0: 12月30号到期，谢谢。
1: 拜拜，谢谢惠顾。拜拜，谢谢惠顾。
2: 台北关系良好，但是报给高球官会表态，官会副秘书长杜小荣表示，美国是否在台设。

0: 上班啊？
1: 是
0: 啊，谢谢。还包什么？包便当。哈哈哈！在你摕我，你中了无人吃。
2: Crashing, squeezing, pressing, left circles of garbage, producing, using, dog, birth again. With new outlook, new usage.With people benefits from the process.
3: 你头拄仔讲，即摆介绍较好是毋是？
0: 即摆歹啊！
3: 我即摆歹哦。
0: 嗯，然后的时阵一斤三四块，啊，即摆一斤才剩两块外，两块三。来啦吼，那我就给伊啦。
3: 差不多是倒一款叶啊。
0: 这吼纸
3: 吼，
0: 啊瓶瓶罐罐伊爱，啊剩的伊无爱，我就捡捡放在遐，不要讲吼，把迄个粉化剂烧开。
3: 了解。
0: 啊，这安怎卖我嘛无啥会晓，伊着轻轻的啊，摕摕啊，着合作给我一寡钱，啊，我干哪要摕钱来着？
3: 啊，所以阿嬷，我请问一下哦，啊，这物件你差不多是去倒位找？
0: 哦，我去倒粪扫，啊，遐个人给我，啊，遐个人看我迄落。独居老人，啊，就给我一
3: 点仔
0: 物件去买
3: 物件
0: 吃。
3: 所以拢实在，拢实在啊。
0: 拢实在。
3: 哦。局长，要顺便问一下吗？
4: 好啊。
3: 所以你早上是拿家里的东西来这边吗？还是你自助也有在收？
4: 我没有收集，也是家里的
3: 啊。
4: 那有的时候呢，也是在路上捡到脏乱嘛。
3: 哦，因为你是里长嘛，所以如果里长有东西，就会当然是会伸出手来帮忙
4: 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丢我捡啊，有的可以。
2: One threw it away, then others pick it up. The life givers.
0: 你两包吼，该捡捡的也有。嘿，张三那来搞偷吼，我门不偷。嘿，张三那偷我。啊，头毛染水面，迄个吼，问我啦，问我讲，等有人来才甲你提物件，提两包我十包物件，这两包哦，一支两包，啊，再去吼，我就。

0: 比如说，当然这个回收可以卖钱了、啊。那像因为有这些阿嬷他们在帮忙哦，他们也是出来有时候捡，捡的当然是卖钱，其实对于整个的环境也都有帮助。
1: 大家都这样捡，那就干净很多了。
0: 大家都这样的话。
2: On the road. No policy, no attention. Piling up to mountains until the earth hard breathing.
3: 赚大钱啊！

0: 还可以请小朋友来免费体验乐乐棒球来填问卷送纪念品，不用抽奖，马上就送，马上就送，现场就送。
1: 麦克风啊，两位吗？
2: 对，
1: 谢谢，要替你们看球一块，谢谢。
2: 谢谢。